0: ஜன்னகியே பய ஹிதிலத
1: சிண்ட்ரெல்லா சுந்தராய் தமாய் அஸ்தனாய் தமாய் இந்த லைட்ல செருப்பு நெத்திக்கிறகன்னு தமாய் ஏவனடி கியன்னகி ஹாமரியா கேக்கறியா கமாரு சிந்து அக்கே
0: ஓ ஏ கேத்த சிந்து திகத்தடி
1: திஸ்ரி ஜெயசேகர் காயனகரபு கீதாத்ரி மங்க இதன்னே ஹரி லஸ்ன தல கொடக் திபுனு கீதயா மேக டிக மங்க இதன்னே மம தகின விதிர சங்கீர்ண கீதயா ரிசில் வா தகின கோமு தே கீதயா
2: ഓ അത്രയും സങ്കീർണ ഗീതയാക്ക് വെസ്റ്റേൺ ടച്ച് കത്തിന് അത്ര സിന്ധു കമൻറ്റ് കറ മറ്റേ ഇതിന പിച്ചിങ് തവ പൊഡക് ഇമ്പ്രൂവ് കരകത്തില്ല സമർത്ഥ എമ്മൽദി പഞ്ചക തുന്ന വടിയില്ല തീത്തന കൺട്രോളിങ് വോസ് കൺട്രോളിങ് തവ പൊഡക് ദിനോനാ തീത്തന തവ പിച്ചിങ് തവ പൊഡക് അതാകത്തിനെ
0: വിശാർദ ദിലീപ് അലീനക്ക് ലഭാത്തിന് പ്രതിചാര കോമവേദികൾ അഭിപ്രായം.